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张默，今天是9月27日星期日，农历8月17。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发楚并举，向绿而行，勾勒能源绿色转型新路径。
4: 2026年行走大运河，中国辉煌足迹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河北邢台站在湘湖公园举办。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深化能源结构改革，统筹推进新能源开发与较大利用，构建以风电、光伏、氢能、储能为核心的多能互补新型能源体系，为建设新型能源强势提供有力支撑。秋风拂过清河平原，一座座白色风机迎风转动。在葛仙庄、油坊、连庄、谢炉四镇区域内，清河县超康300兆瓦风力发电项目1期的机组正将风能转化为电能。该项目由广能超康清河新能源有限公司建设，共安装24台6.25兆瓦风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50兆瓦。广能超康清河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牛处：
5: 我们这个项目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本地的风能就地就变成了电，机组效率高，运行稳定，发电过程不烧煤，同时呢也不排废气废水，是个环保低耗能节约型的一个电源。
3: 近年来，清河县立足平原风能条件，持续推进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开发，配套完善电网接入，推动能源结构优化。超康项目投运后，将成为当地重要清洁电源点，每年可向电网提供约3.92亿度电量，为邢台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探索源网荷储一体化提供电源支撑。广能超康清河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牛处：
5: 从效益看，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1.1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1.1万吨，二氧化硫排放约2665吨，氮氧化合物约525吨。它既贡献绿色电力，又降低了环保压力，从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上都很实在。
3: 风电项目源源不断产出绿色电力，先进储能产业则被绿电高效消纳、稳定存储提供关键支撑。今年6月份，位于市经开区的邢台美凡储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年产2吉瓦全钒液流储能电池项目1期正式投产。该项目核心技术采用水系电解液，具备本征安全不可燃的特性。邢台美凡储能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监

0: 常浩然。
1: 全钒液流电池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长寿。我们的产品循环寿命超过1.6万次，使用寿命可达20到25年，容量不衰减，是电网侧大规模储能的理想选择。
0: 该项目总投资约12.5亿元，共分2期建设。目前2期项目正在谋划中，整体投入运行后，每年可稳定储存绿电约14.4亿千瓦时，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率10%以上。邢台美凡储能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监常浩然：
1: 项目的运行将有力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向上牵引钒资源深加工、质子膜等关键材料本地化配套，向下延伸系统集成、运维管理等服务链条，助力邢台市新能源产业向高端化、集群化升级。
0: 从风机林立的风电基地到成片集群的储能集群，一发一储双向发力，清晰勾勒出我市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的发展路径。随着一批批重点项目相继落地投产，我市以坚实的项目支撑，为建设新型能源强市持续蓄势赋能。
2: 秋日逐浪，奋楫争先。9月26日，2026年行走大运河，中国辉煌足迹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河北邢台站暨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河北邢台站在湘湖公园鸣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舟健儿逐浪竞技，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水上体育盛宴。随着发令汽笛声响，比赛正式开始，各组龙舟依次破浪起航。现场鼓手节奏铿锵有力，划手们动作整齐划一，挥桨聚力，船身疾驰向前，激起层层浪花。湖畔两侧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共同绘就一幅热血激荡的生动画卷。本届赛事设置公开组12人龙舟200米直道赛，共有14支队伍同台竞技，开阔平稳的湘湖水域为各参赛队伍提供了优质竞赛条件。各支队伍凭借默契配合与强劲实力，在竞速中比拼速度，锤炼协作，展现风采。经过紧张激烈的层层比拼，最终德职龙舟队、邢台运河58队、河北美术学院龙舟队分获前3名。今年是我市第二年加入中国辉煌足迹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赛事坚持以赛为媒，以文铸魂，将龙舟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与邢乡厚重历史、大运河流动文脉深度交融，全面展现我市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昂扬的城市精神，擦亮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城市名片，为全市文体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生机与活力。
0: 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邢台站将于9月27号正式开赛。26号，来自全国各地的1800余名自行车运动员和骑行爱好者陆续抵达我市，在主会场完成报到。邢台金融中心是本次赛事的起点主会场，从26号早上开始，选手们就陆续来到广场完成签到、装备检验和物资领取。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为每一位选手核对信息，发放参赛包。从参赛名单来看，本次赛事共设7个组别，覆盖俱乐部组、精英组、公开组、大学生组、青少年组以及女子精英组和大众骑友组，参赛总人数达到1800余人。不少选手表示，这次来到邢台参赛，大家对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充满期待。这条赛道东起大路泽甘寨骑行营地，西抵太行山邢台大峡谷，中途串联起七里河绿道、天梯山、抱香谷骑行小镇、抗大陈列馆、邢台大峡谷等多个文旅节点，既有城区滨水绿道的平缓路段，也有深入太行山区的连续爬坡。选手们在完成报到后，将返回各自入住酒店进行休整，迎接正式比赛。
2: 9月25日，2026邢台住居博览中秋换新季房车促销活动在邢台博物馆广场启幕，满足市民一站式购房需求。本次展会集中展示我市主城区全城好房创建项目，各大房企携精品住宅集中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看房咨询。市民

0: 孙志文。
1: 正好趁这个中秋佳节，家里正好有购房需求，来房展多对比对比各项目的优惠，各项目的楼层、房源什么的，觉得差不多合适就定下来了。
0: 邢台交建地产续庭公司副经理于东哥。
2: 今年交建地产旗下五大精品项目助力秋季住居博览会，作为本土国企，我们始终秉持匠心住家的理念，坚持品质底线和如期交付的责任担当，为邢台市民打造安心舒心的品质人居。
0: 除了优质热销楼盘以外，汽车、金融行业也在此设展，为市民提供购房、购车、金融等一站式消费服务。典盛汽车公司总经理童文杰。
3: 这次展会呢，我们把我们江铃福特热门的商务、皮卡、新能源都开过来了，现场呢随便看随便试驾，并且这次我们的优惠力度呢非常大，欢迎大家来选购。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汇聚多方资源，共有31个新建商品房项目、8家金融机构、30个汽车品牌参展，活动时间为9月25日至9月27日，广大市民可前往邢台博物馆广场沉浸式看房选车。邢台房地产业协会执行秘书长贾丽霞。
4: 本次展会搭建供需的对接桥梁，实现一站式的选房选车，让市民收获实实在在的置业购车的福利。
5: 9月22号，河北省首届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技术比武在我市举办，全省13支代表队、39名选手同台比拼专业本领。大赛分为初赛和决赛，初赛设置基础知识测试、案例文书撰写2个环节，决赛设置专业知识竞答、案例分析处置2个环节。参赛选手沉着应战、精准作答，充分展现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队伍的扎实业务功底与良好服务风貌。
0: 近日，由市食药安办、市市场监管局主办的邢台市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本届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为主题，活动期间将围绕食品安全线下宣传、餐饮行业随机抽查等方面开展10余场活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此次活动旨在统筹相关行业与有关部门力量，守住食品安全底线，打击食品违法犯罪，回应群众关切问题，倡导厉行节约理念。近日，我市仁泽区菊花进入采收期，田野间遍地金黄，馥郁菊香随风漫溢，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穿梭田间，忙着采摘分拣菊花，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近年来，仁泽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菊产业，以特色种植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把小菊花做成富民大产业，在古泽水乡的土地上绘就和美乡村的秋日画卷。
5: 下面播送9月25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高新区6.60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8微克；市经开区7.02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7微克；内丘县7.05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6微克；信都区7.227。PM2.5 浓度每立方米40微克，湘都区7.412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3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清河县9.40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56微克，临溪县9.23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53微克，南河区8.41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50微克，龙窑县8.41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8微克，威县8.34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5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杨金芳，新闻热线2277001。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7: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 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8: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9: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

0: 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大家好，我是苏韵霞，今天我朗诵一首《我的思念是圆的》，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和和美美，事事圆满。我的思念是圆的，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无论山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在这样的夜晚会想起什么？我的思念是圆的，西瓜苹果都是圆的，团聚的人家是欢乐的，骨肉被分割是痛苦的。思念亲人的人望着空中的明月，谁能把月饼咽下来？

大家好，我是刘令文，我朗诵一首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笑口常开。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思。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生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映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见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旗满江树。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旗满江树。

大家好，我是胡杰，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乡愁》，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乡愁，余光中。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0: 大家好，我是侯振国，我为大家朗诵一首苏轼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们，祝愿大家双节愉快，身体健康，阖家幸福。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6: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7: 大家好，我是徐艳萍，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艾青的诗《我的思念是圆的》，献给全市的

中老年朋友们，祝愿大家幸福安康。我的思念是圆的，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无论山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在这样的夜晚，会想起什么？我的思念是圆的，西瓜苹果都是圆的，团聚的人家是欢乐的，骨肉被分割是痛苦的。思念亲人的人，望着空中的明月，谁能把月饼咽下？

大家好，我是白秀平，我朗诵一首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祝大家月圆人安，岁岁皆欢。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龙。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素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生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

0: 大家好，我朗诵一首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4: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5: 大家好，我是郭丽丽，我朗诵一首《爱卿》，我的思念是圆的，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中老年朋友天天好心情。我的思念是圆的，爱卿，我的思念是圆的，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无论山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在这样的夜晚，会想

气什么。我的思念是圆的，西瓜、苹果都是圆的。团聚的人家是欢乐的，骨肉被分割是痛苦的。思念亲人的人望着空中的明月，谁能把月饼咽下？

大家好，我是笑红，我朗诵一首《8月15的月亮》，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和美安详。年年8月15中秋节，看似寻常，不寻常。这是中国人的节日啊，它属于月亮。孩提时代，长辈们用一个神话的能量，就将我们的目光引过银河，交给月光。虽说难以读懂嫦娥姑娘那远离人世的沧桑，起舞弄清影，人在高处是暖还是凉，但在团圆和离别这周而复始的人生路上，究竟又该如何论断长？我曾抬头看哪，我曾低头想，我曾静夜思啊，我曾举目望，阴晴圆缺一轮月，系着满世界的潮落潮涨。长发披肩的贝多芬曾用指尖弹响月光与心弦的交响，金发碧眼的水仙女将月光蘸着柔情蜜意唱成一支美妙的花腔。而我们古老的华夏大地，古往今来，同一轮月亮，为什么比别人多系一段儿女情长？诗仙李太白，望月也思乡，月色铺地上，诗人说是霜。豪放的苏东坡，幽梦借得一片月，飞入家园旧门窗。年轻时的郭沫若，推测出天河不甚宽广，祝福隔河的情侣们骑着牛儿来往。每年8月15中秋夜，人们争相开窗迎那月亮，它有少女般的温柔，它有母亲般的慈祥，它那圆满而光辉的形象情如地久天长，它那善解人意的柔光带给人们合家团聚的向往。又是8月15中秋节，送你一份和美，送你一份安详。我月圆之国，我月圆之乡，和美安详，愿普天下。

0: 家好，我是杨红玉，今天为您朗诵《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大家好，我是杨红玉，今天为您朗诵《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4: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大家好，我是刘令文，我朗诵一首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笑口常开。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思。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

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生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映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见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旗满江树。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旗满江

大家好，我是笑红，我朗诵一首《八月十五的月亮》，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和美安详。年年八月十五中秋节，看似寻常不寻常，这是中国人的节日啊，它属于月亮。孩提时代，长辈们用一个神话的能量，就将我们的目光引过银河，交给月光。虽说难以读懂嫦娥姑娘那远离人世的沧桑，起舞弄清影，人在高处是暖还是凉，但在团圆和离别这周而复始的人生路上，究竟又该如何论短长？我曾抬头看呐，我曾低头想，我曾静夜思啊，我曾举目望，阴晴圆缺一轮月，系着满世界的潮落潮涨。长发披肩的贝多芬曾用指尖弹响月光与心弦的交响，金发碧眼的水仙女将月光蘸着柔情蜜意唱成一支美妙的花腔。而我们古老的华夏大地，古往今来同一轮月亮，为什么比别人多系一段儿女情长？诗仙李太白，望月也思乡，月色铺地上，诗人说是霜。豪放的苏东坡，幽梦借得一片月，飞入家园旧门窗。年轻时的郭沫若，推测出天河不甚宽广，祝福隔河的情侣们骑着牛儿来往。每年八月十五中秋夜，人们争相开窗迎那月亮，它有少女般的温柔，它有母亲般的慈祥，它那圆满而光辉的形象情如地久天长，它那善解人意的柔光带给人们合家团聚的向往。又是八月十五中秋节，送你一份和美，送你一份安详。我月圆之国，我月圆之乡，和美安详，愿

大家好，我是苏韵霞，今天我朗诵一首我的思念是圆的，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和和美美，事事圆满。我的思念是圆的，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无论山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在这样的夜晚会想起什么？我的思念是圆的，西瓜苹果都是圆的，团聚的人家是欢乐的，骨肉被分割是痛苦的，思念亲人的人望着空中的明月，谁能把月饼咽下来。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5: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6: 大家好，我是徐艳萍，我给大家朗诵了一首艾青的诗，我的思念是圆的，献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们，祝愿大家幸福安康。我的思念是圆的，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无论山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在这样的夜晚，会想起什么？我的思念是圆的，西瓜苹果都是圆的，团聚的人家是欢乐的，骨肉被分割是痛苦的，思念亲人的人望着空中的明月，谁能把月饼咽下？

我是邢台市老年大学主持艺术班学员牛慧妍，我朗诵一首《望月怀远》，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恒民。在这皓月当空、万家团圆的夜晚，我们一同走进苏轼的《水调歌头》，共赏一轮明月，共享吉祥安康。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5: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0: 大家好，我是阿菊，
1: 我是阿秋，我们合作一首《碑林路人的中国红》，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身体安康，吉祥顺意。
0: 你来自一片晚霞，一抹朝阳，你来自火的热情，青春的光芒，你来自一个民族奔腾的血液，来自一个东方古老的图腾。
1: 你来自一片神奇的土地，一个热情奔放的家园，你来自一个吉祥尊贵的传统，一个浸润着五千年文明的国度。
0: 你是生命的颜色，是正义与信仰一簇的焰火，你是挂在翘起的屋檐上千年不会褪色的信仰。
1: 你是太阳的颜色，是一条腾飞的巨龙，在耀眼的阳光下折射出生命的荣光。
0: 中国红，你是炎黄子孙世世代代风雨同行的足迹，是凤凰涅槃时血雨腥风的崛起。
1: 中国红，你是黄土高原锣鼓喧天的红腰带，是深闺女子含羞铺架的红盖头。
0: 中国红，你是飞扬的大雪中红色的院墙，是除夕夜里一串又一串的红灯笼。
1: 中国红，你是我们民族的血液，在历史的长河中绵延了五千年。
0: 中国红，你是华夏文明的底色，衬托着我们的文明和生生不息的民族魂魄。
1: 中国红，你是一团又一团生命的火焰，紧紧地拥抱着一个又一个崭新的春天。
0: 中国红，你是我们的

0: 引领着我们穿过历史的沼泽，走向一个红彤彤的、阳光明媚的春天。
1: 每当我们看见这鲜红的颜色，就会想起我们的祖国，就会想起老屋大门上倒贴的福字，就会想起母亲过年时放在我枕边的贺岁红包。
0: 每当我看到这鲜红的颜色，就会想起我们的中国，就会想起那血染的山河和炎黄子孙们浴火重生后自强不息的品格。
1: 中国红，你是我们的旗帜。
0: 中国红，你是我们的图腾。你是我们生生不息与梦同在的灵魂，
2: 是我们世世代代与之共存的颜色，
3: 中国红。

大家好，我是刘令文，我朗诵一首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笑口常开。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思。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生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映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见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旗满江树。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旗满江树。

全是中老年朋友。乡愁，余光中。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从出生开始，你就成为了家的焦点。
2: 孩子他爸，快拿尿不湿来。
3: 哎，来了来了。
2: 老板，孩子今天发烧了，我想请个假。
4: 哎，你好，我是那个孩子的班主任，有点事儿想跟您沟通一下，下午来学校一趟吧。
3: 哎，好的好的，老师。
2: 今天想吃什么呀，孩子？
3: 放松心态，加油啊！
2: 想报哪所学校，老妈支持你。
3: 到了单位呀，多帮前辈干点活，爸爸当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1: 你看，他们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直到你离开家门那天起，家里和心里就缺少了一块，因为对父母来说，有你才是家。中秋，家团圆，心圆满。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5: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6: 大家好，我是郭丽丽，我朗诵一首《爱卿》，我的思念是圆的，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中老年朋友天天好心情。我的思念是圆的，爱卿，我的思念是圆的，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无论山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在这样的夜晚会想起什么。我的思念是圆的，西瓜苹果都是圆的，团聚的人家是欢乐的，骨肉被分割是痛苦的，思念亲人的人望着空中的明月，谁能把月饼咽下。

0: 满江红，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大家好，我是翟玉红，今天我为您诵读一首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长沙》，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们。独立寒秋，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

0: 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贫

0: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5: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大家好，我是侯振国，我为大家朗诵一首苏轼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们，祝愿大家双节愉快，身体健康，阖家幸福。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屋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家好，我是老年大学朗诵艺术班学员翟鸾静。今天我朗诵的是《十五夜望月》，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十五夜望月，唐·王建。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

大家好，我是郭丽丽，我朗诵一首《爱卿，我的思念是圆的》，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中老年朋友天天好心情。我的思念是圆的，爱卿，我的思念是圆的。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无论山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在这样的夜晚，会想起什么？我的思念是圆的，西瓜、苹果都是圆的。团聚的人家是欢乐的，骨肉被分割是痛苦的。思念亲人的人望着空中的明月，谁能把月饼咽下？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0: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点击贷款更多助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3: 大家好，我是翟玉红，今天我为您诵读一首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长沙》，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们。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满江红，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大家好，我朗诵一首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2: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意。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

0: 元，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1: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4: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王泽华报道。
1: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2: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3: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4: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介绍，
6: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5: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7: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8: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7: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0: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0: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9: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1: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9: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

0: 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4: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3: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5: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3: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6: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7: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9: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8: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10: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8: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11: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

0: 到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九十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1: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0: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计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计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2: 第二十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八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4: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3: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5: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3: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2: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地

0: 王侯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2: 我是张默，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市经开区重点项目提速向新，绿色转型聚链城市。
2: 一城绿道连太行，千旗竞逐展新姿。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邢台站举行。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我市举行托育服务公益型活动，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连日来，市经开区重点项目按节点加速推进，为打造自行车之城，加快全市全面绿色转型注入新动能。
4: 走进探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现场，各作业面施工有条不紊，整体进度按节点稳步推进。目前西区四座车间钢结构主体完工，博物馆主体封顶，东区三座车间和研发中心，南区五座车间正加紧施工，计划12月底前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并试生产。
2: 探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技术总工王连杰：
5: 我们园区不只建生产基地，还配套赛事服务中心、专业骑行廊道和蹦道中心等，打造集生产、研发、文旅、体育于一体的产业体系。同时我们还会定期举办赛事来聚人气、带产业，让高端自行车制造和骑行文化相互赋能。
4: 近年来，该公司聚焦品牌高端突围，由儿童玩具生产转向中高端运动自行车制造，产品对标行业顶尖水平。今年初，其全国首家自行车旗舰店落地深圳。与此同时，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同年斩获美国1000万元订单。同时，企业集聚70余名行业研发人才，将在产业园内建设国内首家自行车专用风洞实验室，并联动杭州城市大脑搭建智能运维平台，实现从邢台制造向邢台创造的跨越。
2: 探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技术总工王连杰：
5: 我们这个项目整体建成预计在2027年9月，投产后年产值40亿元，纳税1亿元，可安排就业2000人，助力邢台打造北方高端自行车产业园。
4: 探未来项目加速推进的同时，市经开区另一个省重点项目中钢型机轧滚产业园优化项目也在加紧建设。该项目总投资43.23亿元，占地1467亩，主要建设生产车间、研发中心等，购置冶炼、铸造等设备2000余台套。目前项目正按节点稳步推进，预计2026年12月竣工。建成后可年产20.8万吨轧滚、冶金设备、铸锻件等产品，预计年销售收入60亿元，纳税4.1亿元。
2: 宝武智维中钢型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吴金忠：
6: 我们这个项目依托轧滚行业唯一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等4个行业领先研发平台，建设全球首家数字化、智能化、绿色低碳轧滚研发生产基地，生产效率提高25%，综合能耗下降20%。
4: 从单个项目到全区布局，近年来市经开区把全面绿色转型落实到项目建设全过程，坚持全员招商、全域招商，围绕主导产业引入龙头项目和特色配套企业，并加强前置土地、用工、资金等要素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重大项目加快建设。
2: 市经开区项目建设服务中心主任刘雪旺：
7: 我们将紧盯中车、远景、探未来等重大项目，实行领导包联、挂图作战、专班攻坚，同时推行并联审批，全程帮办，建立问题快速处置闭环，第一时间协调化解堵点难点，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达效。
1: 我 横穿绿谷，骑行太行。9月27号，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邢台站正式开赛，七个组别1800余名骑手齐聚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在青山绿水间展开速度与耐力的比拼。清晨的邢台金融中心广场，车队亮相，检路热身有序进行。参赛选手检查车辆佩戴号码布，陆续进入出发区。赛道沿线志愿者和保障人员全部就位。本站赛道依托我市全域绿道核心骨架，全程111公里的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展开。沿途的古泽水乡、全程绿岸、红川绿谷等多元地貌、自然风情，静待骑手们出发。上午8:30，发令枪响，各组别选手依次冲出起点。俱乐部组经行州大街东华路驶入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七里河段，转入抗大路东线后，途经抗大陈列馆等路段，最终抵达邢台大峡谷终点。其余组别经七里河绿道转入抗大路东线后，沿北龙线抵达爆香谷骑行广场。平路边队高速推进，山路爬坡接连不断，选手们在弯道与陡坡间展开激烈争夺。值得一提的是，奥运冠军巩立姣也亲临现场，参与到大众骑友组活动中，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骑行爱好者一同出发，为赛事增添了别样热度。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名次相继揭晓。老车迷 Trick 车队的马尔科夫·基里尔夺得男子俱乐部组本赛段冠军，队友布洛辛·伊万和高士特车队的维塔利·诺瓦科夫斯基分获2、3名。维塔利·诺瓦科夫斯基包揽总成绩红山、冲刺王绿山和爬坡王圆点山，麦金科技 MBO 车队的王进获大中华最佳龙山，布洛辛·伊万获青年最佳白山，凤凰菲尼士济驰车队的迪哥·莱昂内尔·罗德里格斯摘得男子精英组冠军，四川 QuickSignet 车队的李浩获得男子公开组冠军。大学生组和青少年组同样战况激烈，年轻车手敢打敢拼。 Phoenix QNQ 女子车队的伊丽莎白·阿尔奇巴索获得女子精英组冠军。一场国家级赛事检验的不只是竞技水平，更是一座城市的办赛能力和骑行生态。近年来，我市立足特色产业与资源优势，全力擦亮全程骑行品牌，累计建成总里程超900公里的骑行绿道网络，打造骑行小镇营地驿站66座，两条线路入选中国骑行地图精品骑行线路。本次公开赛与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的深度结合，进一步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让自行车之城的城市名片更加闪亮。
2: 中秋假期，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热闹非凡，系列国潮文旅活动精彩上演，市民游客夜游古街，赏演艺，品烟火，在浓浓的节日氛围当中欢度假日。夜幕降临，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古街灯火璀璨，潮演综艺、趣味闯关游戏、古风巡游以及收官汇演在各个点位依次上演，精彩丰富的沉浸式节目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游客尹子睿：
8: 走在这个灯火通明的古街上，一边看咱们这边准备的精彩表演，一边感受节日的氛围，体会到了咱们邢台浓浓的中秋烟火气。
2: 丰富多彩的夜间文旅活动有效激活古街消费活力，本次活动以来过好南关，从此无南关为主题，将持续到10月11日，叠加国庆假期与街区2周年庆典，推出美晨打卡、实景演绎、全域巡游以及消费惠民福利等多项内容。好南关街区运营总监王小晨：
9: 本次好南关活动围绕中秋团圆主题，打造了场景美晨、特色演绎、互动体验等多重精彩活动。国庆假期呢，我们更是特邀了成家班龙艺武艺团队，带来功夫传奇华北首场实景演绎。后续呢，我们还会继续推出专属的特色活动，不断为我市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 中秋假期，行乡生态园推出趣味大马戏萌宠游行乡系列主题活动，精彩马戏萌宠互动、特色美食齐聚园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在行乡生态园内，趣味大马戏火热上演，功夫熊猫、高空吊环、山羊过独木桥等11个节目依次亮相， 人偶表演活泼欢乐，演员高难度特技惊险刺激，动物节目妙趣横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观看，沉浸式感受马戏的独特魅力。萌宠互动区域同样热闹非凡，西域营地与树语牧场内有梅花鹿、侏儒羊、矮马、羊驼等动物，孩子们有的近距离接触，有的直接投喂，尽享与小动物相伴的欢乐时光。游园途中美食也不容错过，园区增设20余个特色美食档口，烤肉串、炸豆腐、薯塔等小吃香气诱人，多样美味让游客大饱口福。
2: 9月26号晚，鸳鸯泉初秋恋歌音乐季中秋国风音乐会在百泉鸳水桃花岛音乐草坪上演，国风演唱经典曲目，答题互动依次登场，秋风伴歌声，全盼处处洋溢中秋团圆欢聚的温馨氛围。不少市民围坐桌边，开启火锅赏月新模式，歌声伴着烟火香气，勾勒出一幅温馨热闹的中秋团圆图景。据了解，鸳鸯泉初秋恋歌音乐季是我市打造的特色文旅活动，依托百泉鸳水优质生态景观，以音乐为媒，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激活城市夜间文旅活力。9月26号，市卫健委在市博物馆举行邢台市托育服务公益型主题文艺晚会暨全程托小程序上线启动仪式。市卫健委、邢台新闻传媒中心、全市各托育机构代表、社区群众到场参与，共同见证这个守护婴幼儿健康成长的数字化服务新平台正式启用。晚会以文艺展演为载体，集中展示我市托育服务建设成果，凝聚全社会关心支持托育事业的合力。晚会重点开展全程托品牌宣传推介、示范机构授牌以及小程序上线启动仪式，市民在微信界面搜索全程托小程序即可进入界面。该服务平台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助市民轻松为婴幼儿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
1: 下面播送9月26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巨鹿县7.559，PM 2.5浓度每立方米39微克；内丘县7.600，PM 2.5浓度每立方米36微克；信都区7.667，PM 2.5浓度每立方米39微克；市高新区7.766，PM 2.5浓度每立方米43微克；市经开区7.997，PM 2.5浓度每立方米41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清河县9.625，PM 2.5浓度每立方米55微克；南宫市9.532，PM 2.5浓度每立方米49微克；临溪县9.401，PM 2.5浓度每立方米53微克；威县9.233，PM 2.5浓度每立方米48微克；龙窑县8.868，PM 2.5浓度每立方米50微克。
2: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杨金芳，新闻热线22770010。

0: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1: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2: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1: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3: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就算没拥抱，不想对冚，累计付出了几多寸光阴，我情绪很绷紧，我避免太伤感，我嫌有失身份。天空有云，心烦有尘，几多委屈我忍。

0: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敬献

0: 享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对帮人好靓咩？点解佢哋啊喺度细声讲大声笑，玩针对啊？
1: 不过好彩佢哋咁对你啫，如果唔系你啊都唔知咩叫做真正朋友。
2: 的确好劲。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想象。隔壁老张对我讲，年轻时我和你一样狂，天不怕地不怕，大碗喝酒大块的吃肉。后来摔了跟头，变得今宵余生泪就完了，梦想的祈求能够平安的活着。

太柔软的动物，活在壳里发誓抵抗，最后不过丢盔卸甲，慢慢的顺从。我们都是很渺小的动物，不足道如果想要快乐一些，就要忘掉世界的辽阔。我们都是很可怜的动物，来到这个世界受的委屈，受给自己这么苟且的活着。我们都是很那个的动物，活在自己身边，怎么看着怎么干着怎么凑合怎么快乐的活着。

是我和你一样狂，天不怕地不怕，大碗喝酒大块的吃肉。后来摔了跟头，老了变得俊秀，身为已经忘了梦想的气球能够平安的活着。

样的生存。我们都是很微小的动物，不足道如果想要快乐一些，就要忘掉世界的辽阔。我们都是很可怜的动物，来到这个世界，受的委屈，受的罪，什么贡献都活着。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0: 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我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生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0: 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4: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3: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5: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3: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7: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3: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8: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 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路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9: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8: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0: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8: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1: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3: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2: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4: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5: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永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16: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15: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17: 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15: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18: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 出手，
19: 哇、状态真好、第一头直接把赛会记录。
15: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头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

0: 抢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世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1: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0: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闫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家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均、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均表示。
2: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0: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稳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5: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御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御林舰梁陆，
6: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勤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 和力量应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4: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7: 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8: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7: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
8: 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9: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

0: 自然保护工作。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1: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2: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 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 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7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 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2: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0: 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4: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 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
3: 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4: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3: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中国之声国

0: 记新闻编辑张小璇。
1: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
3: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2: 好，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您之前咨询血压计如何鉴定测试的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他那个市场药监所上说了，这个血压计它是个电子产品，它那个没法检查。他要是树上的那个带水印了，那个要是有毛病了，咱能冲那个血压计电子的，那个它那集成电路的那个咱没法检查，我没法检查。他你要是在那个门市买了以后，他那门市有着保质期，到多少钱多少是多长时间，他拿回厂发过去还给调试。他说别的有什么事啊，帮忙。你不方便是吧？我看我是个餐饮，他不方便是吧？我可以去那块给你有啥事儿给你帮忙。我说没事。他说那你要是不能鉴定了，我去门市先买，就俺门市这个我想我看能看能厂是优惠厂家能给调试看看能给换呗。啊，他说行，啊我没别事，你感谢咱恒丰热线啊。
3: 好，不客气，感谢你对我们栏目的认可啊，再见。
2: 啊。
4: 哦，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种小麦有什么扶持政策的问题，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哦，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4: 哎呦，具体政策我给忘了，后续他给我留个电话，有啥事儿不让我给他打电话里。
3: 哦，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
4: 哎，
3: 再见。
4: 哎，好。
5: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行政复议办理程序的问题，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哦，给我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也是个程序性的问题，到时候他给我解释，我也是表示理解。
3: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好，
5: 哦，好的，谢谢啊。
3: 哎，不客气啊，再见。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7: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遗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

0: 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3: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国家税务总局邢台市税务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国家税务总局邢台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孟志强。孟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通过航风热线这个平台与大家交流。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决策和部署，牢牢把握税收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职能定位，持续抓实税收服务工作，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3: 嗯，好，再次欢迎孟局长。今天和孟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国家税务总局邢台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科长刘丁喜，企业所得税科科长姚立东，社会保险费科科长郑建勋，和新都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一级主办邱长兵。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税收政策、税费征管、纳税服务和社会保险费缴纳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在国家税务总局邢台市税务局的航风建设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您有好的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孟局长，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您介绍了一个词啊，叫做信用体系的建设。那么我们大家比较了解的就是金融方面，我们有这个信用相关的建设。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呢，企业的一些经营情况可能也是被统计当中。那么今天您提到的这个纳税当中的这个信用体系，这个指的是什么？我们这个信用体系的建设情况现在是总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首先请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吗？
4: 好的，简单讲，纳税信用就是税务部门结合企业的申报、税款缴纳等情况给企业做的信用评价，一共共分为 ABMCD 五个等级，我们严格对标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认真落实信用评价、复评、修复和动态调整全流程管理。以2026年为例，全市共有21.4万户纳税人参与评价，其中 ABM 级优质信用纳税人合计超过20万户，占比达到了93.4%。这说明全市市场主体依法诚信纳税缴费的意识全面的增强。
3: 您刚才介绍了这个五个等级，我们在听这个等级的时候 ABCD 这个呢可以理解哈，就是有这么一个分法，但是中间有一个 M， 这个所谓的 M 级它大概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会中间有一个 M？ 这个是不是一个信用等级我们大家通俗来讲是信用好或者是不好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分界点？
4: 优质等级共分为三个，是 A、B 和 M。 M 级呢一般我们税务掌握的情况就是新办的纳税主体。
3: 新办的纳税主体是这样的一个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称呼啊。好，这是一个方面。那整体这个情况呢，是我们有一个建设，刚才您也提到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管理。那这个信用体系的建设，它对于企业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这个作用？我想应该是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对于企业有这种约束，有这种管理，以这种为参考或者是为指标。那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不是也能够帮助企业进行这个经营活动当中提供一些便利？您比如说融资和金融方面会不会有相关的这个关联？这方面是怎么去做到的呢？孟局长，
4: 这是企业非常关心的问题。邢台市税务局啊，联合建行、工行、农行等八家金融机构，搭建了常态化联动的协作机制，推动企业信用贷高效转化为发展资金。截止目前啊，全市银税互动贷款投放达460亿元，惠及啊1.7万户市场主体。自2021年以来，累计投放1900余亿元，服务超过8.7万户市场主体，为全市民营经济壮大和小微企业纾困成长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与此同时啊，我们持续丰富 A 级纳税人守信激励措施。在办税服务方面， A 级纳税人下一年度起评啊，这个起评分提高1分，连续评为 A 级的累计提高，最高啊不超过100分，可一次领取不超过3个月的增值税发票用量，需要调整用量时即时办理，最高这个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按需开具，连续3年被评为 A 级的，还可由税务机关提供绿色通道或专门人员辅导办理税费事项。同时啊，我们积极拓展纳税缴费信用应用场景，创新啊税游激励措施。一方面啊，与天河山、空山白云洞等10余家景区达成合作，为 A 级企业法定代表人提供啊订票的优惠。另一方面啊，联合希尔顿花园酒店等住宿企业为 A 级纳税人提供专属住宿折扣服务，将纳税信用激励覆盖到住宿领域，让纳税人缴费人这个信用啊从融资便利向消费优惠进行延伸，全域营造守信有价、诚信有奖的良好社会风尚。
3: 好，谢谢孟局长给我们大家介绍的。刚才其实您也做了一个内容的这个延伸，不仅仅只是有融资有这样的，还有这个消费领域，我们也做了相关的一些延伸。如果大家呢有哪些疑问，也欢迎您随时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我刚才就问了一下，
3: 哎，
5: 我现在自己是干的是小买卖，然后交的灵活就业的那个保险，去年忘交了，我现在还能再交吗？
3: 什么保险呢？
5: 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都没交。
3: 养老和医疗没有交，现在想问问去年的能不能补交，是吗？
5: 哦，是。
3: 去年应该交的是今年的。这个好，那具体的这个问题我们请孟局长给您解答一下。孟局长您看看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如何去补交，能不能补交的这个问题，哪位同志解答一下。
4: 行，首先感谢啊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税收跟这个缴费方面的支持和理解。下面啊请我们社保科的郑科长进行解答。
3: 好，我们请郑科长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好，郑科长。
6: 咱们按照政策规定呢，他这个居民的养老保险是不能补缴的，居民的医疗保险可以，灵活就业的医疗保险可以补缴。这个补缴的流程呢是需要咱们先到这个医保部门进行核定出缴费这个费额之后，再到这个税务部门进行缴纳。
3: 我想再明确一下哈，就是您刚才这位朋友。

0: 朋友说，您说的这个养老的这个保险，这个应该是属于养老这个保险的这个体系当中的这个环节是吧？这个是不能补缴的是吧？
1: 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是不能补缴的，
0: 不能补
1: 按
0: 缴。
1: 现在的规定。
0: 然后呢，这位朋友说的这个医保，那医保呢是它是去年的，那去年的是不是去年交的是今年的这个待遇？
1: 不是不是，
0: 不
1: 不
0: 是，
1: 是，对对。
0: 那它指的是什么？是指的是
1: 他
0: 去年整年度的这个医保是吗？
1: 对，
0: 这
1: 不
0: 个
1: 是，
0: 能补交还是
1: 对，这
0: 一
1: 个
0: 个什
1: 能
0: 么？
1: 补缴，但是不是直接补缴，他得先去医保部门去核定他应缴纳的费额，然后再到税务部门来补缴。
0: 好好，这位朋友，您看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2: 哦，还有一个，就是那我都什么时候能交呀？我总是记不清的时间。我上个月好像是月底的时候我交了，然后就没交成。
0: 好，我们请郑科长再跟您说一下这个交的时间，郑科长。
1: 按我们现在的政策规定呢，是每月的1号到25号可以就是正常在线上缴纳。我们26号到月底呢是一个对账期，这期间是不能办理业务的。当然，如果就说您这个没有交纳上，也不用着急。按照咱们的政策规定呢，咱们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和医疗，它是逐年缴纳累计计算的。如果您到退休的时候就是达不到最低的缴费年限的话，可以到人社医保部门去进行核定，核定出来一次性需要补缴的费额之后，到税务部门进行补缴就可以了。
0: 好好，这位朋友，具体的时间点你听清楚了吗？
2: 听懂，明白明白了，
0: 好，感
2: 谢
0: 谢
2: 谢
0: 您
1: 谢
0: 参
1: 啊。
0: 与，好，再见啊，
2: 哎，好
0: 好，
2: 嘞
0: 再
1: 好嘞。
0: 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其中有一位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孩子呢是在外地上大学，在外地上大学的时候呢，自己呢也交了这个保险费，但是回到邢台之后呢，却发现这段时间呢是一个空白，但是这个钱明明已经是交了，是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年没有？然后想问一下这个如何去查询？好，我们再请郑科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问题。郑科长，不知道我是否转述准确啊？就是这位朋友他说的这个，大学生在外地交的，然后呢和现在这个交的他连接不上，然后呢，这一年也没有看到有能交上的这个记录，但是这个钱确实他已经交了，有这个凭证，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大学生呢，他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在政策上是一个特殊的缴费群体，他现在建议是到学籍地缴纳。如果咱们本地的学生去外地上学的话，那就需要在外地缴纳。如果说外地的学生咱们邢台上学的话，就在咱们邢台本地缴纳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医疗保险，它是市级统筹，就是统筹的层级还级数还比较低，可能有一些信息就是传递的还不能在全国就是这样每个地方都能看到。那你要是想查的话，必须得登录这个当地的这个医保部门的这个查询的这个平台才能查询。它
0: 好。
1: 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0: 好的，谢谢郑科长您的介绍和解答。我们再来关注后面还有网友的留言。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在2019年的时候，当时呢是因为这个要开发票，然后呢就去开了这个税务的这个票，开完这个票之后呢，却发现这个信息有误，于是乎呢重新又去开了一张票，但是前面这张票呢，当时工作人员说能够去退还这个税费，后来一直忘了这回事儿。今天看到节目，想问一下这个2019年的钱现在还能去申请退吗？好，孟局长，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具体的一个问题了，
3: 好的，
0: 您能解答一下吗？
3: 这个问题呢，请我们护劳科的刘科长
0: 好，
3: 进行解答。
0: 好，我们请刘科长解答一下，刘科长。
3: 如果是这个咱们开具发票有误的话，咱们可以对这个发票进行缓冲处理，那么缓冲处理以后，然后开具正确的发票，那么如果是咱们缓冲以后，咱们是可以就是说退还，当时已经缴纳的这个税费的。
0: 这个有时间的限制吗？2019年到现在一共过了7年，
3: 没有时间限
0: 这
3: 制。
0: 个没有时间限制。
3: 对，
0: 好，好，这位朋友，如果您有明确的需求，可以来去到税务部门再去办理一下相关的业务。好，后面导播提示呢，还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您好，有问题请讲。
4: 我在这个县里有套房子已经出租出去了，不知道这个租房子的有没有这个交税的一个规定啊？
0: 就是您收这个房租，然后用不用交税，是吧？
4: 对，
0: 您的这个税务的意识非常强啊，孟局长，哪位同志解答一下呢？
3: 请我们刘部长
0: 好，
3: 做一个解释。

0: 好，刘科长。
1: 好，如果咱们按照现行规定，咱们这个个人，出租住房的话，目前是按照3%的征收率减按1.5%征收，但是如果您的这个月每个月的租金，不超过10万元的话，可以享受咱们这个，就是达不到咱们的起征点啊，咱们是增值税是不用交的交纳的，这是这个个人出租住房。如果您出租的是这个商铺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商业性质的这个出租啊，那么目前的政策是不能享受3%减按1%征收的啊，需要按照3%征收啊。当然，这个商铺的话也适用于每个月这个租金啊，如果不超过10万元的话是不用缴纳的啊。这是这个咱们是个人出租住房和商铺的相关的这个优惠。那么显然，咱们这个出租住房啊，咱们应该是月销售是达不到10万元的，应该就是不用缴纳。但是如果您要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话啊，那么如果需要是到税务部门代开专用发票的话，那么对应的这个税款是需要缴纳的，因为下游就是售票房，它是可以抵扣进项税额的。同时，如果是您一次性收取的，比如说半年或者一年的租金啊，那么对于一次性收取的这部分金也可以按月进行分摊。如果月这个销售额，月这个出租额达不到10万元的啊，也是享受这个免税的。
0: 好。好，这位朋友给您介绍的应该是比较清晰了哈。这个分几种情况，您看结合着您自己的实际情况是否适用？刚才刘科长介绍的这个情况，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感
2: 一
0: 谢
2: 样。
0: 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感谢您参与。好，刘科长，借着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再去多探讨一些问题。您看，往常的这个日常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会接到大家的这个咨询，咨询的问题呢，主要是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对于，比如说啊，网友说反映的是这个小区物业费交了，然后呢物业公司没有开发票，那这个应该开还是不应该开？那作为网友的这个疑问来说，他不知道这个应该开不应该开。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比如说我们日常的去饭店、去加油站的加油啊，甚至呢，在这个各种提供服务的这个场所，然后呢去来享受服务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好像没有看到说，哎，开一张发票。那什么情况下大家看到这个发票呢？比如说在这个出租车打车啊，或者是在这个住酒店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提供，他会主动问询一下你是否要开发票。所以基于此，大家对于这个发票现在到底谁什么样的这个服务需要开具发票，什么样的服务不需要开票开这个开具发票，好像不太清晰。您能不能借着这个节目的机会给大家来普及一下？
1: 好，那么按照咱们这个发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咱们这个销售货物、提供服务等对外经营的单位和个人，那么对外经营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是应当向这个付款方开具发票的，所以说咱们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是应当开具发票的。如果是咱们应当开具，没有开具的话，咱们可以要求对方这个不开。如果是没有开具的话，咱们可以这个对，打这个12366啊，这个纳税这个服务热线啊，我们这个对应的主管书记官会督促他，相关的单位进行开具发票啊。如果这个仍然没有开具的话，这个按照发票管理办法进行相应的处罚。那么涉嫌到这个偷税的啊，那么我们稽查部门会立案查处啊。
0: 我听您的这个介绍，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凡是这个发生经营行为，它不论数额的这个大或者是小，这个都应该开具发票。那如果说是这个消费者要求对方开具发票，没有去开具发票，这个呢是属于违反了相关的这个规定。
1: 对。
0: 好，那我再问一下这个问题啊。您看这个发票当中，其实也有几类发票啊，我们见过的哈，就是正常的这个发票呢是，因为现在都推行电子嘛，就是可能它有需要你的信息，开票信息，然后开票数额会提供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还有的，比如说饭店，它可能给你这个一后台儿这个纸，然后这个。

0: 指南上面写定额的发票，比如说10块或者20块，那像这种的这个发票也是正规的发票吗？
1: 对，这个定额发票也是正规的发票，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是咱们都是发票电子化了，都是可以开具这个电子发票。
0: 也就是说以前是用这个定额多，现在基本上都是电子的。
1: 对，
0: 好，感谢您的介绍和解答。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国家税务总局邢台市税务局的负责同志。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213-0244现场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
0: 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5: 我有一个公司，然后在平时申报这个每个季度预交这个企业所得税的时候，我应该最正确判断它是否是属于小型微利企业，就把平常说小微企业，它具体条件是什么？
0: 在税务这方面的小微企业是吧？
5: 对。
0: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姚立东姚科长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哈。好，姚科长，这位朋友他想问的是这个交税，税务部门对于小微企业的界定和其他部门有出入吗？您解答一下好吗？
6: 这位听众您好啊。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国家是对小微企业有一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具体是这样的啊，对从事非限制或禁止的行业的企业，符合小微企业条件的，可以，应纳税所得额减按25%，使用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个政策执行到2027年12月31日，也就是说，企业按5%来征收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就可以。小微企业这个条件是指的是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的行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三个条件同时满足就符合小微企业条件，可以享受小微企业的有关所得税优惠。
0: 这有一个明确的数额，经营的是一个数额啊。好，这位朋友还有疑问吗？
5: 我这个公司在外地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然后就是在判断这个它是否符合小微条件的时候，它这个从业人数还有资产总额这些相关的这个指标，包不包括在分支机构的这部分？想问一下。
0: 好，这个问题是刚才说的是总的还是只单一在我市的？姚科长，
6: 它是这样的啊，企业所得税是法人所得税，是以法人为计算主体。计算这个应纳税所得额、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也就是说，需要核算总机构及所有分支机构所有的应纳税所得额、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
0: 是以法人为这个判断的依据，所以呢是包括所有的。好，这位朋友还有疑问吗？
5: 没有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
5: 好，
0: 再见啊。好，再见。好，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喂，您好。
0: 您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7: 您好，这个我想请问一下，我公司在这个预缴企业所得税时没有拿到发票，能不能税前扣除？
0: 好，您还有补充吗？
7: 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期限，就是在汇缴时如果还没有发票能不能税前扣除，就是这两个问题。
0: 好，这个问题还是是姚科长的问题是吧？好，我们请姚科长来解答一下。姚科长，
6: 这位听众您好。预缴的时候就是按账面实际发生额进行核算就可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政策规定啊，就是企业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及时取得

0: 合法有效的凭证，在预缴的时候可以暂按账面实际发生额，进行核算、进行申报。到汇算清缴，也就是次年5月31日前，需要补充提供合法有效的凭证，进行税前扣除。
1: 嗯，好，这位朋友还有这个疑问吗？是否给您解答清楚呢？
2: 没有疑问了，谢谢您。
1: 好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姚科长，这位朋友呢是问到了这个具体的一些税额的情况。我们看网络平台当中也有朋友关于问企业的这个交税，还有这个开票相关的信息。其中呢有一位网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呢想问一下领导，我现在好，稍等一下哈，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电话，稍等再来为您解答这位朋友的问题。21302444线上朋友，好，您好，这位朋友。喂，你
3: 你
1: 好，
3: 好，
1: 哎，是您的电
3: 哎，你
1: 话，
3: 好，
1: 有问题请讲。
3: 你好，我是张家口的，目前在邢台上大学。我们学校最近在宣传大学生医保，我没听太明白，想咨询一下到底需要交多少钱？
1: 大学生的这个医保是吧？
3: 对。
1: 好，好，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郑科长，我们请郑科长给您解答一下。好，郑科长。
4: 你好，按照规定呢，咱们今年的，大学生医保的额度是每人每年400块钱，有两种缴纳方式，刚才咱们也说了，是就是尽量在学籍地缴纳，如果张家口来咱们邢台上大学的话，尽量在咱们邢台缴纳，两种缴纳方式，一种就是，就是按照每年的标准逐年缴纳，另一种就是按照这个今年的标准一次性缴纳到趸缴到您毕业，有这么两种缴纳方式。
1: 好，两种缴纳方式和标准400啊，这位朋友，你有疑问吗？还有这个其他不清楚的地方吗？
3: 那这两种方式现在都能交吗？
1: 好，这样您咨询一下您所在的学校，因为学校呢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可能对这些政策都会做详细的这个说明，也会发放一张明白纸啊。如果您看这张明白纸还不清楚的话，我们再帮您这个联系一下所在的学校，给您解答。您看这样可以吗？
3: 可以，好的，
1: 好，
3: 谢
1: 感
3: 谢。
1: 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后面再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这个留言。刚才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没有提出，没有去解答清楚哈。然后呢，是他说想问一下，他说问的是这个我买的这个房子，然后呢，买房子是，我先卖一套我的旧房子，然后再去买新的这个二手房合适，还是说我是这个先买了这个二手房，然后再去卖这个二手房，怎么？把这个税费计算的比较优惠，哪个会有这个返还相关的这个优惠条件？好，这个问题我们请邱长兵邱局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邱局长，这位朋友他说问的是二手房的交易，涉及到买还有自己的卖，所以这两个之间，我们现在的这个是否有相关的优惠？优惠是怎么去体现的？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吗？
5: 这位观众你好啊。现在目前为了这个国家就有一套政策，就是为了促进买房卖房行为有一个个人所得税换购行为，税收政策，它是先卖，先把你的住房卖掉，如果交的个人所得税，在你卖完以后购买的时候，按照比例去退还。如果说你购买的新的房产价值大于你卖的房产价值，你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全额退还。如果说你购买的房产价值小于卖房产的价值，按照你比例退还个人所得税。
1: 这个中间就是我们的参考有时间限定吗？比如说1年之内、2年之内，
5: 在一年之内，
1: 要求是一年之内。
5: 对。
1: 哎，好，感谢您的介绍和解答。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555。你好，这位线上的朋友，你好。喂。21302555线上的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问题请讲。
6: 哎，你好。
1: 哎，是您的电话，请您抓紧时间。
6: 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在这个信都区这个碧桂园小区买了一套商品房，然后交房的时候，开发商收了我4500块钱的契税，说是要给我办证用，然后现在可以办房产证了，但是开发商跟我说让我去税务局缴纳契税。之前收我的契税，说等有钱的时候再退给我，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呀？
1: 好，好，莫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哪位同志解答一下？
7: 请我们邱局长进行解答。
1: 好，邱局长。
5: 这位听众你好啊，首先，这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征收管理办法》啊，明确规定，除税务机关、税务工作人员、

0: 以及经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委托之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税款征收行为。也就是说，碧桂园代收契税行为，它不是税务机关授权的，它是不合法的。那么截止这个目前我们全市税务机关也没有委托任何单位或开发公司代收代征契税。那么第二个呢，开发公司代收契税税款这个行为，未告知税务机关，也未经税务机关许可。您和开发公司之间的委托行为，它属于一个民事上的一个行为，如果说你需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你和开发公司协商。再一个就是，你也可以通过司法部门，诉讼来保全你的利益。
1: 好，这位朋友，这个时间有限哈，这个问题我们先简单给您解答到这儿。如果节目结束之后您还有这个不清楚的地方，节目后我们也会安排工作人员给您再去沟通和联系，请您保持电话畅通。好，感谢您参与，再见。时间关系，今天的直播节目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孟局长走进直播间，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四位嘉宾。明天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文广旅局的负责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行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行广新闻，我是世超。
3: 我是张默，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今天的行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市经开区重点项目提速向新，绿色转型聚链城市。
3: 一城绿道连太行，千旗竞逐展新姿。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邢台站举行。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我市举行托育服务公益行活动，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连日来，市经开区重点项目按节点加速推进，为打造自行车之城，加快全市全面绿色转型注入新动能。
5: 走进探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现场，各作业面施工有条不紊，整体进度按节点稳步推进。目前西区4座车间钢结构主体完工，博物馆主体封顶，东区3座车间和研发中心，南区5座车间正加紧施工，计划12月底前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并试生产。
3: 探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技术总工王连杰：
6: 我们园区不只建生产基地，还配套赛事服务中心、专业骑行廊道和蹦道中心等，打造集生产、研发、文旅、体育于一体的产业体系。同时我们还会定期举办赛事，来聚人气、带产业，让高端自行车制造和